0: 地上走到外六八爷没有人那地上走到外这可都空用心没看看看啊妈妈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我的母Dos matara bon kaklamano Guli Koha be thui finaya Amo kong yadi Hoi chakha do Hoi chakha doOrai bu lady no so nami ba, jati bi no so nami jai, no mo.
1: Asadoroti kanata toru samu noro kanabaya, nondrai di yangi kukdui disabzag disamu.바디승하녀하이대부하색니르사몽판다오대부르사몽크나나니탕라야는오즈러워순카나라이네람복디몰솜미니콕디르삽삭르사몽로